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谢了您一段拍手，不知道你在听的时候有没有跟人一起拍起来啊。回春丹翻的歌总是能够翻出自己的味道，这也是当时他们乐队啊这个歌算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啊，撬开了这个叩开了各大综艺的大门，也让更多的朋友这个认识到他们的音乐的魅力啊，算是一个出圈的代表作之一。8:05，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早上的动听无极限。各位早安，我是 DJ 孙小贤。周一到周五的时间是我们的 DJ 搭档啊，男女对播的时

今天到的周末就是我们两人各自一人一天的时间 DJ solo 陪伴大家啊，一周的七天带给您不同的早上的这样的一个听感啊。欢迎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手机打开云听客户端，点击到广播一面可以找到音乐之声的直播间，进入到直播间，在云端跟大家一起边听边聊啊，找到你的一起音乐同好，也可以关注我们两个人的各自的这个社交媒体啊。这个我的搭档塞纳赛小花，他的这个短视频平台的这个名称叫赛小花花，我的就叫孙小钱，这三个字啊。我看到这个云听用户这个老朋友 FEV 说还关注了我的短视频账号，说很丰富精彩，不应该就是大杂烩，所以你会觉得很丰富，其实也没有多少，很懒惰。如果是早年间在有的时候就一直在更，在勤于的更新的话，这个粉丝会很多的，但是呢中间就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没有，就把它作为一个看别人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最近就慢慢的这个又拾起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慢慢的一个速度啊，要不然这个你想想，我微博是20000多，将近3万的这个粉丝量，然后那个才700多啊，这个差的非常，700多还是涨完之后的一个，确实是现在这个就是不是那种这个流量爆发的时代了。我看那个脱口秀节目有好多的这个，其实大家觉得这个评价还不错，然后印象深刻的，哎，你看他的这个微博粉丝量也就几十万，好像很难上去，包括一些喜人的这个演员啊，就是同为是搭档，两个人就这个粉丝量差异还很多的，所以就很有意思啊，真的就是见仁见智，每个人在各自不同的调性的平台上的表现不一样，受众喜欢的人不一样，所以这个多少也会有一些差异在里面嘛，哪怕是同一个人也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个数据啊。但是呢现在的很多朋友们，尤其是这个文艺工作者，都还是比较的勤劳的去不断的更新自己日常和内容啊。刚刚是回春丹的初恋，接下来是 Candy Sis 啊，不是 Candy Sis， Candy Kisses 啊，这个莫文蔚的歌都是跟这个一个名字有关，就是周星驰啊。最近功夫女足在上映当中评价比较两极化，我是喜欢的那一挂的啊，但是因为我们从小，我第一次看周星驰的电影还是小学生啊，在朋友们家里，大家一起还是看那个录像带的年代，我记得看的是这个上海滩赌圣啊，当时他就穿越到那个刚好上海滩的这个剧情里边啊，还里边真有那个吕良伟演的丁力，他们两个还有这个剧情。我比较同意这个两位导演的这个评价，一个是教授易小星，他说这你看这个电影能够笑到什么程度，喜不喜欢取决于你是否还有童真，因为至少在电影院，我也是这个感觉，电影院里面很多小孩看得很开心，所以孩子比较小的可以带孩子去看一看啊。当然这个八仙现在这个评价也还不错，也可以看一看。然后王晶导演说的比较好，他说这个功夫女足呢不如少林足球，也不如功夫，但是是他近十年比较好的一个作品，我觉得这个还蛮中肯的，比新喜剧之王肯定是好多了。美人鱼的话见仁见智，但是相比我可能更喜欢这个，美人鱼是内核有一个环保的内在里边，这个可能没有像星爷以前的电影那么强烈的一个表达，但是光是他的这个形就是还是有意思。前面一看确实前十分钟有点尬，这也是大家有点的感觉，因为你不适应，你没见过那样的热巴，也没见过那样的张小斐，但是你再慢慢看，哎，张艺兴出来之后就好笑了。这个电影这个张艺兴承担了很多的笑点，还有那个很多人念滋巴，其实那个是读妈巴，因为蔡思贝特意出来还叫大家念这个，他演的那个盲人守门员暴打班主有好多的笑点，很有意思，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功夫女足。来听喜剧之王里边我养你啊那个桥段的 BGM Candy Kisses。

个父母构建的一个装贫困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就是为了锻炼孩子的意志啊。有一点像这个，就是他们家版本的《楚门的世界》，后来他打破了这个世界，以多少来着？700多分还是将近700分的高分考入了体育大学，最后还是去实现自己的这个体育梦啊，挺有意思的。然后这个就是主题曲，这一版本是春春和陆先生乐队原唱，他们两个这个合作的版本啊。就像这个云听用户 Tom's JP 说，哇，梦幻联动啊，对啊。还有这个洋洋自得洋说，听到了幕后的声音啊，出门啊，早市里走一遭，感受一下人间烟火，接接地气啊。确实这个早市真的是全国各地的早市都非常值得逛，如果没有起早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了，也可以逛逛夜市，也还不错，各种好吃的，而且不管是到哪儿的夜市和早市，这个都是比较性价比超高的，非常的很在地的那些美食都会出现在这些地方啊。8:22，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周末好，我是 DJ 孙小贤，这一节是主打一个快乐啊。刚刚就是神马组合的电影啊，抓娃娃的这个 OST， 接下来还是你看，青春是一届又一届4年的世界杯，青春又是又一年又一年的暑期档啊，这个更早了。独行月球当时也是下个月的8月中旬就是有七夕了嘛，这是那一年的七夕，他们为电影做的这个宣传曲，来听沈腾马丽唱这一版的，听着就觉得很欢乐的，轻轻的告诉你。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2: 额度储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1: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

0: 歌来自谢霆锋的《逆行》，在谢霆锋的演唱会上，这个歌也是非常精彩的一个表演曲目啊，是他在演唱会的舞台设置的龙门架上演唱的这首歌啊。唱到这首歌的时候火花四溅，尤其是在整个龙门架的设计上，它也是一个屏幕，所以一个在360度各个角度的观众席上都可以看到这首歌的谢霆锋的表演。他的那个吉他也是在不停的往外这个有这个火花四溅的喷射的一个效果，所以这首歌是在谢霆锋的演唱会上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表演曲目。歌曲叫《逆行》，就是虽千万人吾往矣这个意思啊。8:53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我是孙小贤。接下来还是粤语歌，这个歌呢很有意思啊，这个算是有一种像一生所爱的姊妹篇的感觉，编曲上有很多气质类似的地方，也会让人一听就会进入到一种很沉静的然后思考的一个状态里面。这个歌叫《列车上对着坐的两个人》，是卢冠廷和林家谦这个跨世代对话这样一种形式的歌。因为那个唱片的封面很有意思，这个是差不多去年还是前年的歌，唱片封面是两个人的一个用画画的一个这样的坐在列车上的一个样子，所以呢就是一个长头发啊，就是不是长头发，中长发，一个是光头。就有网友说，这个音乐平台上评论说特别像哈利波特和伏地魔两个人这个对坐在这个火车上。然后还有人写那个小评论啊，像同人文似的，说多年以后哈利波特离开了霍格沃兹，在一辆列车上遇见了伏地魔，两个人放下彼此的恩怨错对，共赴彼岸，也挺有意思的写的。就是这个歌真的就是像一个年轻人和一个老者两个人探讨人生啊。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第106集。从此以后，只要路过牛背梁，吕望春便要到袁家来一趟，喝点水，吃顿饭，顺便将袁家的雁回头烧到沙城。因为打小就熟络，梁玉书便自然把他当娘家哥看待了，一口一个望春哥的叫着，相互之间也就不存在太多忌讳了。但令他想不到的是，岭上人很快就开始嚼舌根子了，并且没过多长时间，关于他和望川之间的长长短短就被传得满沟二袜都是，而且越传越离谱，越传越瘆人。有人说曾亲眼看见山菊和望川在后庄湾抱住亲嘴呢，还有人说山菊已经怀了望川的娃娃，前些天还因为口寡爬到杏树上吃酸毛馅担子呢。更有好事者竟然像袁国文刚走那会儿一样，把他们的风流事儿编成了信天游。山菊花它满山开，开了六年都没风采，柴风不来就来黄风，来了个脚夫吕望春，青杨柳树它好栽栽，望春哥哥它好人才，白天想你山疙瘩站，黑夜想你把星宿看，桃花落了它来年开，这回走了多会儿来，我照哥哥在雁头卯，越照我心里越发焦，前山的核桃后山枣，相思病害上不得好。就在岭上人一袜声的疯传这些闲话的时候，吕望春又来了。说来也巧，就在那天早上起驼的时候，他的汗褂子被驼鞍上的钉头子扯开了一道一拃长的口子，那天梁玉书正好没出山，便让他脱下来给他缝了几针。而正当他把刚刚缝好的衣服递给望川的时候，他婆婆红娇就提着一筐子苦菜进来了。因为之前就听过不少关于他俩的闲言碎语，所以看到这个场景当即误会了，丢下筐子就朝吕望川扑去。
1: 你个外路人，都撵到家里欺负人来了，老娘今天非跟你遭人命不行。
0: 梁玉书和吕望川急忙解释，但他根本就不听，只死死地攥着吕望川还没有穿好的汗褂子不放。这番响动自然惊动了左邻右舍，院子里很快就聚下了一大堆人，那些婆姨们也被这外路人的过分做法惹毛了，便一齐上手吊到了吕望川的身上，并当即打发了几个娃娃到山上叫袁继要去了。娃娃们颠不来轻重，老远就吼叫起来，
2: 干爷爷，臭娃叫我婶婶加汉来了，让我干奶奶捉住了。
0: 袁继要当即懵了，撂下锄头就正命地朝家跑去。
3: 咋了？
0: 一到院子他就上气不接下气地问，
1: 这孙子外路人都欺负到咱家里了。
0: 好几个婆姨抢着说，红娇更是放开声嚎了起来，
1: 哎，我说要注意呢注意呢，你还常袒护你那碎妈，说不可能不可能，这下好了吧，把你爷爷都气得从坟里跳出来了。
3: 老叔你听我说，真不是那么个事儿嘛，我婶子误会了。
0: 吕望春一脸无奈地说，
1: 老娘耳不聋眼不花，看得清清楚楚的，狗讹下的都是你讹下的。
0: 红娇大声叫骂着，
3: 都散了往家里走。
0: 云继耀黑着脸吼了一声，然后把吕望川和梁玉书叫到了窑里，二人就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详细给他讲了一遍。云继耀没有立即说什么， 只黑着脸思谋着。从主观上讲，他相信他们的话是真的。且不说吕望春，单从他对儿媳妇的了解来说，他绝对不可能干下这种轻浮事儿的。但他转念一想，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上无土不生根，这种事情谁又敢肯定呢？如果连一点影子都没有的话，那些闲话是咋传出来的？但不管真假，这说到底也是你情我愿的事情。你能把人吕望春咋？大不了打一顿，但那又有什么意义呢？你就把那杀了，这骚气味儿也去不了了。况且这事儿的根子又在自己人身上，如果那砍脑小子不要卖良心的话，哪会发生这事儿呢？于是便黑着脸朝吕望春扬了扬手。
4: 好了好了，我不想听你说那么多，你走吧。
0: 一看袁继耀竟然要放人了，红娇立即加大了哭声。
1: 等等，把梁行顺叫来，说不下个一二三，他不好走。
0: 梁玉书终于忍不住了，两步跨到婆婆面前，瞪着眼睛吼道：
5: 你叫我答干胜呢？我给你说了，就缝了几针衣裳嘛，你咋还生硬，把脏皮儿朝自个儿身上扯呢？非得我嫁汉你才高兴是不？退一万步说，即便我真嫁了，也不是你把我打叫来干胜呢。
0: 这一下红娇便彻底失去了理智，猛地冲到袁继耀面前大声嚎哭着。
1: 你看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主。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4: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

0: 台，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节目啊，共同见证了世界杯的总决赛落幕，分享了很多云彩里的故事，也聆听了很多国风歌。等下下周我们两个再出现的时候，就是要立秋节气了，对。所以这个到时候我们相约八月份再见了。感谢各位这一周的聆听和陪伴，待会儿10点钟会有徐曼继续陪伴大家，朋友们，八月见，拜拜。

0: 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1: Hey, hey, hey, everybody, please buckle up. 到了这一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我是 Lobo。需要紧张一下咯，延续上周的悬念，我马上要为各位推荐我们精心搜罗的全球范围内最值得推荐的前五首欧系音乐作品。By the way， 到了新年了，马年快乐呀！新的一年，请一定打起12分的精神头。就算你说哦，我是牛马，很疲惫的，但是马年的牛马也是要精神焕发，能跳能耍一个顶俩的，对不对？好马，好吗？祝各位马年大吉哦
2: ！Let's run to see number five of this week's new track.
0: Number five，
1: 本周的推荐曲目里，这首歌是特别有画面感的，总觉得光听可能没有办法诠释它的精彩。这是来自 Lil Uzi Vert 带来的年度新专的第一首敲门砖。What are you saying？可惜了呀，可惜了，我们是广播，这首歌绝对是视觉更有噱头。因为呢 MV 里面还邀请了著名的模特 Adriana Lima 作为顶级模特走秀。此外，时尚界的巨头 Marc Jacobs 也在视频中客串了。你就想吧，这几个时尚级的 icon 放在一起，顿时就是顶级的高阶秀场的即视感。星光熠熠不是乱说的哦。 Lil Uzi 更是将 Jersey Club 风格与法国歌手 Indila 的一首经典曲目 Love Story 进行了巧妙的采样融合，全曲听起来有点抽象，但是风格确实是时尚味满满的。来吧，本周的第五位推荐， The Philadelphia rapper Lil Uzi dropped his 2025 new single

0: Number four.
1: 第四位推荐的是 Tate McRae 推出的单曲 Tit for Tat。听欧西哥呢，先教一下英文了。这个 Tit for Tat 是个有点用的短语，意思呢是以牙还牙，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这是一种回应对手最好的短语，而且你越咬牙发音后劲儿就越大。感受一下 Tit for Tat, man。当然了，这首以牙还牙的歌推出迅速呢，就引起了歌迷和媒体的热烈讨论。许多人猜测这首歌是在暗指 Tate 和前任的关系。哦，果然音乐人最大的创作源泉都来自于感情的伤害。让我们来一起品品这个味道，来自塔姐 Tate McRae Tate

Number 3，同样是写给自己的另一半的歌，下面这首推荐和塔姐可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是一首 country and folk music， 它叫做 Better Me For You。这是来自一个超级阳光大男孩 Max McNeil。从去年春天酝酿这首歌呢，也是从一个很小的概念开始。Max 和他的团队成员呢，就深挖他对女朋友的真实感受，最终呈现了这首 Better Me For You。因为 Max 的女友确实拥有棕色的眼睛，所以呢，这首歌里面就写进了棕色眼睛的元素，重复了几次，歌迷就记住了棕色的眼睛啊。像这首歌的名字里面，甚至都已经加入到这样的一个棕色眼睛的元素在歌名当中，纯纯让 Feedback 当家做主。我们来看国外的大众点评是否能改变行业。来听听这个旋律 ，Release recently Better Me For You Brown Eyes from Max McNeil。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

0: 渴望生出翅膀，请自由飞翔。上午十点咯，我是袁娅维，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好歌。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Music Radio。

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V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生前享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青春到底有多长？我猜你应该不会回答我到你的18岁。青春和身体机能的峰值并没有特别具体的关联，它不是皮肤弹性，不是骨质疏松程度，当然更不是你的弹跳和运动心率。青春不是牙齿和皮肤，如果必须定义，青春是一颗鲜亮跃动的心，是一簇燃烧的火焰。我的朋友，请继续勇敢，请继续热爱，请继续在失败之后再站起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到的歌是梁博的《我不知道2020》，还有少年意气的一首歌。10:40，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李健的歌《心声明月》。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1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07，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爱周末爱上987。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瑶。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胜利路东向西从这个大桥到沿河东路拥堵259米，缓行350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径上这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

0: 么这会儿正值五月二十八日天气啊，那么希望朋友们呢出门也一定要携带好雨具。当然了，你也可以将身边即使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你也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严标准洗车示范店提供的洗车券、杨瑞强融合商店提供价值168元的超声波加卡，连安国新汽车购物店提供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长城新世纪的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价值39.9元的驼奶食品，百木村系统门窗提供的精美设备。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爱周末，爱上987。
1: 心之所向，生之所往，FM98.7，延安人的出行大。

0: 伞毛毛连绵，车流流不断。FM 九八点七，沿海交通音乐广播，用声音为你的旅途铺一条文明大道。
1: 爱周末，爱上九八七，音乐是窗外的风，交通是脚下的路。从宝塔山的晨光到南泥湾的晚霞，让好声音陪你看遍陕北好风光。
2: 爱音乐，爱上九八七，点一首歌，交一个朋友，报一个路况，送一份安心。这里是延安乡道们最热闹的移动客厅。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10，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演恩桥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爱周末爱上987。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共同的分享一些在三伏天啊老年人消暑的一些小技巧啊。我们俗话说这个小暑大暑，上蒸下煮，那么三伏天呢也是持续高温高湿的一个天气，对老年人而言呢又是一道不小的坎儿，一边呢是闷热难耐，一边呢又担心吹空调伤阳气，冰西瓜绿豆汤成了心头好，却又怕伤了肠胃，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够安然度夏又不损伤身体呢？那么老年人呢体温调节能力下降，特别是冠心病心衰等患者，在高温高湿的环境当中很容易出现这个胸闷心慌气短等不适症状，一般情况下呢我们建议室温控制在26度到28摄氏度，湿度较大时可以使用空调的除湿功能，注意冷风不要直吹头颈胸背腹部和膝关节，外出或活动后出汗增多时建议先擦干身体换上干衣再进入空调房间。那么冷饮也可以少吃一点啊，但是呢不能贪凉，因为这个绿豆汤冰西瓜虽然入口清爽，但很容易刺激胃肠引起胃胀腹痛腹泻等不适，建议啊小口慢饮，让冷饮尽量在口中稍作停留后再慢慢咽下。清暑饮食呢可以选择冬瓜汤丝瓜汤或者是绿豆稀粥等，温着喝效果更佳。糖尿病患者呢，哎，我们吃水果呢应该安排在两餐之间，在血糖平稳的时候适量食用。胃口差的老年人呢不能只喝粥只吃水果，还应该保证主食和适量的食物纤维以及肉蛋奶等优质蛋白质的一个摄入啊。再一个呢补水要勤，喝法要稳，健康的老年人呢每日的饮水量呢建议在1500到1700毫升，高温出汗多也可以去适当增加，但是不建议一次性大量饮水啊，多次适量为宜。心衰肾功能不全的患者要把水茶汤粥牛奶药汤以及水果等都算入总摄入量啊，并且呢按照医生的要求去控制这个摄入量。所以呢这个在三伏天啊，我们收音机前的大家还有哪些关心的时令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个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

0: 之上。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2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甲等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用声音为你的旅途铺一条文明大道。
1: 爱周末，爱上987，音乐是窗外的风，交通是脚下的路。从宝塔山的晨光到南泥湾的晚霞，让好声音陪你看遍陕北好风光。
2: 爱音乐，爱上987，点一首歌，交一个朋友，报一个路况，送一份安心。这里是延安乡道们最热闹的移动客厅。
3: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3，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爱周末爱上987。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那么这一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幸福大街由南向北公路10米缓行112米，延安路以北向南从金岩路到枣林大道当前有缓行路段缓行586米，幸福大街由北向南当前有缓行路段缓行407米。在这里呢，也提醒我们所有行驶在路上的驾驶员朋友们，行驶在路上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不是不堵心，持续留守987。那么在我们今天的爱周末爱上987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为大家共同的去分享到了非常多的这个夏季健康养生的一些小技巧啊，也是希望呢我们可以在3伏天的时候一起保护自己的身体健康。那么今天呢也是周末啊，想为大家送上一点轻松愉快的音乐，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稍后的时间呢，将送给各位来自周杰伦演唱的

OK， 此刻呢送给大家这首来自冷静演唱的《总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身边》，希望可以陪伴各位行驶在路上，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今天呢也是周末啊，所以呢出行的车辆

会比较多，再加上呢今天是阴雨天气，要再次的提醒我们的驾驶员朋友们，行驶在路上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稍后呢也即将过5分钟的广告调播时间，我们待会儿再见喽。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不知怎么尊重自痛，不知肉体戏弄应用，不是真的虚荣慎重，不知你才会冲动。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

0: 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三点整。
1: It's 13 o'clock Beijing time。
2: 别人在休息，请你小声点。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

0: 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OK，继续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中午的13:30了。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呢，通过百度地图的交通大数据，有关注到我们延安全城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走马梁隧道云南向北拥堵545米，延西高速云南向北骆驼堡隧道附近当前也未缓行路段缓行800米。延西高速云南向北从茂茂高速到佛道坪隧道当前未缓行路段缓行614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啦。堵车不堵心，持续6手9把气。那么今天呢也是雨天啊，刚才呢有我们的听友点播到了一首来自张韶涵的歌曲《淋雨一直走》。

过了太久不见，怕气氛有点奇怪。On my mind 都是你，别被病毒入侵。Do you know what I mean？一起熬过这段时间，我得告诉你我计划怎么搭建。在这之前，当你需要的时候，你一回头你就能发现。I'm still ready。

OK，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下午的15:43了。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北滨路由西向南从沿河西路到大桥街拥堵113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圣地大道附近拥堵192米，环形221米。二道街由南向西大东门街附近刚前为环形路段，环形200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啦。

我们的爱，那我们的爱情深似大海。因为爱，因为情，想永远能和你缠绵，让时间能暂停。请你让我不再焦虑狂躁。

从那天起，总害怕失去你。今天

0: the matter with you anyway? What's happened?
1: Friend, please just leave me alone.
0: Holly, I love you.
2: 说句话我经常对你讲，你是我想含在嘴里的一块糖，贴着心肠最后抵不过你的倔强，像个孩子总想钻进你的胸膛。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5: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6: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7: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六点整。
1: It's 16 o'clock, Beijing time.
2: 人人文明行车，愿您畅通出行。

0: 之所向，生之所往。FM98.7，延安人的出行搭子。
1: 山茫茫连绵，车流流不断。FM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用声音为你的旅途铺一条文明。
2: 爱周末，爱上987。音乐是窗外的风，交通是脚下的路。从宝塔山的晨光到南泥湾的晚霞，让好声音陪你看遍陕北好风光。
3: 爱音乐，爱上987，点一首歌，交一个朋友，报一个路况，送一份安心。这里是延安乡道们最热闹的移动客厅。
2: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4: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6:02，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爱周末，爱上987。各位下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北大街由西向东，从中心街到棉土沟向拥堵134米，缓行497米。东大街由西向东，从东关大街到双拥大道拥堵212米，缓行290米。二道街由南向西，从顺阳南街到大东门街拥堵194米，缓行52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胜利大道附近拥堵98米，缓行84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啦。OK，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去分享到了一些夏日防暑的技巧，并且呢，也跟大家去分享了最近微信使用的一些新功能啊，一些热点话题。同时呢，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大家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那么今天呢，也是周末啊，所以呢，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较放松的音乐，陪伴各位行驶在路上。当然了，你有任何想要听到的歌曲，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稍后时间呢，我们继续的来送给大家一首来自我们听友小可点播到的王杰演唱非常经典的歌曲《我是真的爱上你》。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

0: 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7:50，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爱周末爱上987，各位下午好，我是白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为大家共同的去分享到了很多关于三伏天的健康养生知识啊，包括呢也为大家及时的播报到了我们的一些路况信息。今天呢也是周末啊，那么也再次的祝大家周末愉快。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爱周末爱上987的全部内容了。明天周一11点的节目呢，我们再不见不散喽。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0: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

0: 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迪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2: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如。
1: 迪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他的名句：离离原上草，同是天涯沦落人，天长地久有时尽。自篇章以来，没有流传如此广泛的。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际遇？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开花不结果，
1: 生前想盛名者在唐代超过了李杜，不仅如此呢，白居在世界的影响也很高。

这首歌无论是他的声音还是旋律都透露出一份迫切和诚恳，这是来自萧敬腾的一首《白夜》，来到了18:53。今天节目的最后送上两首歌，要听到这首歌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很多人可能都是这首歌诞生的时候还没有出生呢。这首歌最早诞生于1961年。那最后呢，当然是很多的歌手纷纷有不同的演绎版本了。来自梅艳芳这个版本的 Stand By Me 呢，是在1988年开始翻唱的，然后在89年的时候他的演唱会现场也是演绎了这首歌。其实这首歌也频繁的在他的演唱会中出现啊，甚至有一场很经典的，我记得他是穿了一身西装，那下身呢是这个黑色西装裤，然后搭配一件是红色主色调的丝绒质地的外套，然后脖子上戴的是一圈非常宽的但是非常璀璨耀眼的这个项链，然后衬得他神采更有神采，然后头顶呢戴一个这种宽边的黑色礼帽，然后就模仿着 Michael Jackson 的步伐，就是一边跳一边唱这首歌，非常有范儿。这是来自梅艳芳版本的 Stand By Me， 稍后呢还会听到 Olivia 的 You and Me。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思，若简。

19:13听到的是裘德的荔枝。这首作品其实缺少了很多裘德以往惯用的这种戏剧感比较强的编曲啊，就是很浓烈的。

0: 小鹿回来了，来自薛凯琪。我们直播间当中好像没有叫小鹿的朋友啊，但是我同事里面有，所以他说小鹿回来了，我总有一种昨天晚上又跟小鹿一起上班。昨天晚上小鹿是导播。好吧，19:24，你正在收听的是中文淘宝榜星期天晚上的节目，欢迎你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交流听歌的感受，还有你这个周末过得开不开心啊。刚刚这首歌其实他说的就是内心的那种波动又起来了，因为看到了旧爱啊，然后这个回忆跟现实在心里面不断的交织，于是呢这个小鹿就从心里面很压箱底。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

0: 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后的阳光悄悄透过门窗，黑板上的字在树影里摇晃，红着脸的心事扑通扑通乱跳。微风吹过操场，课桌写满理想，耳机里的歌分你一半，不赶时间，不问终点，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Biz Radio 音乐之声。

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来自告五人啊！这首歌把我们带到了音乐节的现场哈、啊。告五人是在8月2号，也就是下周末，在贵州有音乐节的演出哈、啊，在贵阳，不知道群英会不会去啊？我觉得告五人的现场还是值得冲一冲的，真的，就是哪怕只有短短的15分钟或者20分钟，哎，不对，上次我应该是看了40分钟，说长了啊，对，哪怕是40分钟，就感觉看了一个迷你的现场，也真的就是感受到这种能量，吸收到非常多。我记得上次是在草莓音乐节啊，北京的草莓音乐节，告五人刚好是在黄昏的时刻，然后唱这首歌的时候，整个现场就我周围吧，所有人就基本上都已经像是喝了魔法药水一样去到了外太空，就已经是脱离现实了，就那种感觉特别的飞，特别的开心啊，然后能量场特别强，也真心的推荐大家去看告五人的现场啊。然后今天晚上即将要看演唱会的有为林打 call 的男孩，哎，不是爱音乐的 MC 啊，你说在王心凌宁德场次，这是拼盘演出还是他的个人演唱会？我是看他好像在我想想，应该是常州吧，好像有一个拼盘演出是跟戴佩妮还有詹雯婷、许茹芸、彭佳慧啊几位实力派唱将，好像是有这样一个拼盘演出，是毕业季的主题啊。我不知道这个爱音乐的 MC 去的是这个宁德是拼盘还是个人演唱会啊。琼英说2号去音乐节又要请假，9号去周深的贵阳演唱会。好的。还看到拿铁嘉宾岳嘉欣说，从昨天晚上躺到刚才6点多钟出了一趟门，就是一直按照自己的节奏啊，就是脸啊眼睛都肿了，肚子也饿扁了，现在是一边听节目一边吃烤鱼，还是得去现场去吃堂食啊，外卖就觉得缺了点锅气。另外真的就是不想出门，因为太阳实在太晒了啊，这样的天气就只想赖在家里。共同度过也是刚刚吃完晚饭啊，准备洗碗。嗯，何成说今天收到了好消息，堂弟高考录取结果出来啦，挺不错的，被我们省内的大学录取啊，真棒。嗯。

0: 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北极圈来自于佳韵，整体的感觉就是舒缓而且清冷啊，有着冬天特有的清冷的氛围。因为这首歌名字就叫北极圈嘛，所以想到白雪皑皑，想到冰天雪地啊，也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些清凉吧。看到大家在我们直播间当中都在分享周末的这个美好生活哈、啊，Jerry 说现在刚刚是台风走了啊，所以正在做一些这个工作，比如说人行道的树枝这个扫一扫，还有这个电动车扶起来，吹倒的广告牌横在中间啊，另外要注意安全啊 Jerry。 还有看到李十三也是刚上来，在树上织毛衣，晚上好。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

0: 人为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两首太空系的情歌打开了星期天晚上的中国套排行榜的第二个小时的直播，分别听到汪苏泷昨晚我环游了地球，还有现在听到的王以太艾热移居星球。这首歌收录在王以太艾热七月初发行的一批联合一批太热爱当中啊，这张一批我觉得下一次在 TOP 唱片行要为大家好好的推荐一下哈、啊，两个人打破了传统情歌的框架，就是这么松弛的旋律说唱啊，就是把那种浪漫好像是从不同的角度但是又同样的惊喜这样的方式来呈现给我们，太醉了。继续来到 Snapchat 一家夜奔这张专辑当中的半情歌，听歌的感受你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

这是小柯为陈慧琳打造的一首答谢前任的歌，谢谢你陪我那么久。20:19，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天晚上的中国套排行榜，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Video 音乐之声。晚上好，朋友们，杨子德阳说正在伴着晚风，看着晚霞遛弯儿啊。哎，他听到这首歌，会不会有一种特别期待夜色的感觉？这是来自杨千嬅的《月半弯》。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第十名，小雨宋焰宇，我还有个梦。第九名，熊猫糖 Game。 第八名，许嵩。

其名郭靖，我以为。第六名王俊凯，咦咦咦。第五名李佳薇，甲乙丙丁。第四名苏慧伦，贵的可以。第三名汪苏泷，写故事的人。第二名一家，夜奔。第一名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1: 青春一
2: 青春是一场盛大的相遇，带着莽撞和热烈，我们步入同一片盛夏。
3: 那些一起走过的路，唱过的歌，在时光里发了芽，长成了后来的我们。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生活的节奏由您掌控，延安农商银行市民易贷一键扫码即刻启用，
3: 额度充足，利率实惠，随借随还，灵活自主。
2: 延安农商银行与您共成长。
4: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小巧，无时无刻。这首歌想表达的就是要活在当下哈、啊，在旅途当中啊，你会走很多的弯路，与其说内耗，还不如说放平心态，走点弯路，就看看其他的风景，不按照原定的计划，其实也能够邂逅到非常多你计划之外的惊喜。所以就是放平心态，接纳所有的这个弯路，还有所有的这些情绪吧。这首歌，拍摄的过程其实也是邓小巧去旅行的时候完成的，就是，当时她在一个海岛，觉得这个风景太美了，而且特别符合她当下的那种心情状态，然后就顺便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就把这个 MV 给拍完了啊。那大家也可以去看看啊，有一种上山下海的感觉。对，我觉得有时候旅行就是这样嘛，你很难说这个完完美美的按照你原定的计划来行来执行，因为有时候你会遇到这个不好的天。
1: 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时光如海浪，将你推向更远的地方。晚上九点，我是陈楚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送你一首温暖的歌。

0: 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的节目又跟大家见面了。
1: 怎样给朝夕相处的恋人一份惊喜，一份感动？我想最好的礼物就是那些藏在你心里平日羞于表达的真心话。
2: 真诚是恋爱中最珍贵的美德，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彼此间的体谅、理解与信任。
1: 爱要勇敢的

0: 你怎么不上天呢 Mr. Miss 很戏谑的口吻来表达不满。21:05，此刻你心里的状态是不是对周一也是这样的感觉？前期又要来了吗？7月份就要过去了吗？这是7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了吗？是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好好听歌，很可爱的歌。Louis 梁小雪。
1: 我看过多少风景，但是你让我重新审视了优雅，像休假是那种心情。But it is all my，审视你是我中心。

我不是家财万贯，但是带你转转玩玩，走走看看，还算是有点寒碜。去海边兜兜，去沙滩走走，你偷偷的跟我说你喜欢，谢谢你的爱，1999，你喜欢巧克力，喜欢我瞧着你叫，自己仙女先吃坐车都坐轿子里，我说你神神，说那过仙女不会。

天空会下爱心形状的雪花，听说那环环月牙坐上能带你回家，于是我丢下了没有必要留下的，带你坐上月牙看爱心雪花又下。

Misco 葛仲山跟着节奏融合了爵士元素的说唱音乐，很 old school 但也很松弛，整体的听感就是很自信，虽然不是那种特别炸的有侵略性的，但是会让你觉得整个的调调都很周末很在线啊，这个状态我觉得此刻不管你是做什么，只要跟着节奏跟着音乐，只要是星期天的晚上做什么好像都会快乐一些吧。当然相对明天早上的星期一来讲，你们先不用想那么多啊就是先享受周末剩下来的这几个小时的松弛的时光啊。对，七月最后一个周末，如果有什么想说的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努力做自己说，刚刚听到我在人民广场吃着炸啊，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你说好想在夏天的晚上啊来点炸鸡配上啤酒再听上阿四这首歌，真的是绝了。但是最近好像吃宵夜少了啊，结果最近吃宵夜了吗？没有，最近坚持得很好啊，都没有吃宵夜。我发现如果是晚上不吃宵夜的话好像睡得会更舒服一些啊。就是我之前看了一个叫什么呢，就是一个养生贴，说是晚上饿着睡着更健康，还是说吃了宵夜饱着睡着更健康，然后专家说两种都不太健康，但是相

对而言好像还是空腹，就是让肠胃的负担轻一点，会相对吃饱了会好一点吧。尤其是晚上你可能吃了很多高油高热量的东西之后，就是你的肠胃还没有休息，然后你大脑要休息，就是处于一种很挣扎很拧巴的状态，就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灵都会受折磨，所以还是只让身体受折磨就好。而且很多人会有心理负担呢，是不是吃了一些高油的东西啊？所以大家如果晚睡的话，还是少吃宵夜喽啊！我就不吃了，就云端吃炸鸡就好啊。海纳百川就说听这歌有点馋，把口水咽一下，然后继续听歌。晨曦说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是谁不知道？但是我现在在上海大汗淋漓啊，天气特别热。好吧，再来听一首热歌。这首歌之所以说它热，是因为蔡明佑在这首歌里面写到了自己曾经想成为钢琴家时候的梦想，想成为一个弹琴弹得很厉害的人的梦想。我和我的勃拉姆斯，来自蔡明佑。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

0: 太热了，
1: 太热了，怎么那么热？
2: 开始，三，
3: 军训那天，太阳像焊在头顶上一样，直到教官喊了休息。你在我身后，偷偷递过来半瓶已经晒热的水，这就是这个夏天最冰爽的饮料。当我接过来那一刻，我认定你就是我这辈子一定要交的朋友了。

0: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第106集。从此以后，只要路过牛背梁，吕望春便要到袁家来一趟，喝点水，吃顿饭，顺便将袁家的雁回头捎到沙城。因为打小就熟络，梁玉书便自然把他当娘家哥看待了，一口一个望春哥的叫着，相互之间也就不存在太多忌讳了。但令他想不到的是，岭上人很快就开始嚼舌根子了，并且没过多长时间，关于他和望春之间的长长短短就被传得满沟二洼都是，而且越传越离谱，越传越瘆人。有人说曾亲眼看见山菊和望春在后庄湾抱住亲嘴呢，还有人说山菊已经怀了望春的娃娃，前些天还因为口寡爬到杏树上吃酸毛馅蛋子呢。更有好事者竟然像袁国文刚走那会儿一样，把他们的风流事儿编成了信天游。山菊花它满山开，开了六年都没风采，柴风不来就来黄风，来了个脚夫吕望春，青杨柳树它好栽栽，望春哥哥它好人才，白天想你山疙瘩站，黑夜想你把星宿看，桃花落了它来年开，这回走了多会儿来，我照哥哥在雁头卯，越照我心里越发焦，前山的核桃后山枣，相思病害上不得好。就在岭上人一袜声的疯传这些闲话的时候，吕望春又来了。说来也巧，就在那天早上起驼的时候，他的汗褂子被驼鞍上的钉头子扯开了一道一拃长的口子，那天梁玉书正好没出山，便让他脱下来给他缝了几针。而正当他把刚刚缝好的衣服递给望春的时候，他婆婆红娇就提着一筐子苦菜进来了。因为之前就听过不少关于他俩的闲言碎语，所以看到这个场景当即误会了，丢下筐子就朝吕望春扑去。
1: 你个外路人，都撵到家里欺负人来了，老娘今天非跟你遭人命不行。
0: 梁玉书和吕望春急忙解释，但他根本就不听，只死死地攥着吕望春还没有穿好的汗褂子不放。这番响动自然惊动了左邻右舍，院子里很快就聚下了一大堆人，那些婆姨们也被这外路人的过分做法惹毛了，便一齐上手吊到了吕望春的身上，并当即打发了几个娃娃到山上叫袁继要去了。娃娃们颠不来轻重，老远就吼叫起来，
2: 干爷爷，臭娃家我婶婶家汉来了，让我干奶奶捉住了。
0: 袁继要当即懵了，撂下锄头就正命地朝家跑去。
3: 咋了？
0: 一到院子他就上气不接下气地问，
1: 这孙子，外路人都欺负到咱家里了。
0: 好几个婆姨抢着说，红娇更是放开声嚎了起来。
1: 哎，我说要注意呢，注意呢，你还常袒护你那碎妈，说不可能，不可能，这下好了吧，把你爷爷都气得从坟里跳出来了。
3: 老叔，你听我说，真不是那么个事儿嘛，我婶子误会了。
0: 吕望春一脸无奈地说，
1: 老娘耳不聋眼不花，看得清清楚楚的，狗讹下的都是你讹下的。
0: 红娇大声叫骂着，
3: 都散了，往家里走。
0: 云继耀黑着脸吼了一声，然后把吕望春和梁玉书叫到了窑里，二人就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详细给他讲了一遍。袁继耀没有立即说什么， 只黑着脸思谋着。从主观上讲，他相信他们的话是真的。且不说吕望春，单从他对儿媳妇的了解来说，他绝对不可能干下这种轻浮事儿的。但他转念一想，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上无土不生根，这种事情谁又敢肯定呢？如果连一点影子都没有的话，那些闲话是咋传出来的？但不管真假，这说到底也是你情我愿的事情。你能把人吕望春咋？大不了打一顿，但那又有什么意义呢？你就把那杀了，这骚气味儿也去不了了。况且这事儿的根子又在自己人身上，如果那砍脑小子不要卖良心的话，哪会发生这事儿呢？于是便黑着脸朝吕望春扬了扬手。
4: 好了好了，我不想听你说那么多，你走吧。
0: 一看袁继耀竟然要放人了，红娇立即加大了哭声。
1: 等等，把梁行顺叫来，说不下个一二三，他不好走。
0: 梁玉书终于忍不住了，两步跨到婆婆面前，瞪着眼睛吼道：
5: 你叫我答干胜呢？我给你说了，就缝了几针衣裳嘛，你咋还生硬，把脏皮儿朝自个儿身上扯呢？非得我嫁汉你才高兴是不？退一万步说，即便我真嫁了，也不是我达让我嫁的，要杀要剐就我这个人，你把我达叫来干胜呢？
0: 这下红娇便彻底失去了理智，猛地冲到袁继耀面前大声嚎哭着。
1: 你看你嫁汉还这么有理。
0: 袁继耀顺手就狠狠给了他两耳光。
4: 你灰种子，再敢给老子吃！

0: 声，老子就把你活剥了。
1: 说着一把抓住他的衣领，胳膊一甩，就将他扔到了炕上。趁着这个空空，吕望川赶忙转身走了。那天梁玉书整整睡了一后晌，当然不可能睡着，一直都在翻来覆去地盘算自己这几年的处境。六年了，他一直苦苦地守着，并且一直都像男子汉一样充当着袁家的二掌柜。当然直到现在，他都对当初放走自己男人的做法不后悔，因为他多少还念了那么几年书，绝对不会像岭上其他女人一样只知道守着男人过老婆娃娃热炕头的生活，而是想着如何让自己的男人有更大的出息。并且他到现在都认为自己不会看错人，依然坚信只要袁国温还在人世，早晚都会回来的。因为他始终对自己充满了自信，凭他梁玉书的容貌与品性，不可能连个男人都拴不住。后来他越来越感觉袁国温这些年一直杳无音信，很可能是出事儿了，也就是说他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尽管他从主观上绝对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也从来没在任何人面前提过这个不吉利的猜测，但在当下这个乱世，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眼下唯一让他感到后悔的是，当初真应该先怀个娃娃，这样的话即便他真的永远都回不来，自己也就有块压心石了。他就这样睡着想着哭着，直到窑里完全黑下来之后，才硬撑着起来到厨窑做饭去了。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正陪在你左右。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Music

就是这个音色，就是周传雄的吉他手调音的时候弹出了一种接近印度西塔琴的这种音律，然后小刚就抓到了这种清冷感，写出了这首《寂寞沙洲冷》。22:22，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SVD 音乐之声。也希望你在不经意间在音乐当中听到了一些段落的时候，有一些灵感啊，不管是让你快乐的，还是说让你能够产生一个新的创意的啊。我觉得音乐是能够激发大家的很多的这个心情，或者说很多的创意的啊。尾号是 EYE 的朋友说，晚上一直连着家里的音响蓝牙听节目，下楼打水。对，手机没带，进门听到千玺的歌啊 ，I adore you 啊，你说真的是很大的惊喜。李呵呵说，家乡太远，小时候盛夏的晚上很凉爽，暑假的夜晚会跟朋友在街上吹凉风溜达到半夜才回家。到北京之后才知道，原来晚上是闷热的。后来去南方出差，又认识到了更潮湿、更闷热的夜晚，很想念当时在太原的时候的那段日子，还有小伙伴们啊。哎，我身边很多山西的朋友，他们因为离北京近嘛，所以基本上就是如果是在北京上班，他们周末有时候都会回去睡两天午觉，就是既可以睡午觉，然后又可以避暑啊。现在山西应该很舒服。海纳百川说，窝在沙发上听到许飞淡淡的歌，淡淡的舒适，刚好把好想把这个时钟停在这一刻啊。 Lucky 也说，淡淡的歌好像很久都没有听到了。对，很多歌它就是淡淡的存在，你可能不会说在一个时间专门把它拿出来听，除非是什么周杰伦日，拿一首周杰伦的歌，什么这个，哎，周杰伦日那天应该是以父之名是吧，然后你可能很少在某一个时间说专门听一首歌，但是音乐之声就会让你在一个平淡的时刻，让你有一种不平淡的感觉，就是为你手搓出很多的歌啊，手搓出很多的歌单吧。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一场盛大的相遇，带着莽撞和热烈，我们步入同一片盛夏。
1: 那些一起走过的路，唱过的歌，在时光里发了芽，长成了后来的我们。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烛光来自任贤齐，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啊。小齐哥这种略带少侠感的深情和这种绵绵的情意，就感觉当时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他虽然说在这个影片当中饰演一个特殊的一个叫什么男主，但是感觉那种侠气，身上那种温柔啊，就是那种，我要说什么来着？就突然间被那个小齐哥的这种唱腔打动，对，就是你完全想不起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然后 Nicholas 也说，小齐哥有好几首描述甜蜜小幸福的歌，听起来就是那种非常温暖的啊，他一个人是吧？一鹅传鹅说这个小时有好多我们80后中年人的回忆啊，对，希望这些歌里有你非常多的心事，也希望你把这些心事分享给。

回到过去，来自周杰伦。虽然我不能帮我叫你一声敢答应吗实现在周杰伦演唱会的现场点歌的愿望，但是在七月份的最后一个周末，我帮你实现这个心愿，回到过去。丛林漫步者想听牡丹江，七月最后一周要去牡丹江，去哈尔滨玩，特别想用这首歌来给自己送行。南拳妈妈，牡丹江。

月光，来自王心凌。虽然也是一首翻唱作品，但是好好听，是不是？为零蛋糕男孩啊，在2004年的专辑《爱你》那张专辑当中收录了这首歌，很清新的民谣，里面还有竖琴的音色，特别的浪漫啊。而13:13，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七月最后一个周末，来给大家做一个小时的，这种叫我要当 DJ 吗？我觉得也不是啊，这叫许愿，许愿帖，就你们许愿的歌，我争取来为大家播哈。但是有时候呢，我看到晚了的话，就有可能会错过。比如说，刚刚努力做自己提到《欠你的时光》，因为马上要播《盛夏的果实》了啊，这首歌我已经排进去了。我们这个小时就每一位歌手只给他们一次出场的机会啊，包括还有人想听阿月的《梅雨季》这个小时排了我家门前有大海，随缘好不好？这个月今天实现不了的愿望，我们8月份再帮你实现啊。盛夏的果实。找不到那是哪位朋友说的了啊，找到了待会儿再念。

不为谁而作的歌，来自 JJ 林俊杰。JJ 总是能够把情歌唱得特别的大气，大气到就是你已经完全分不出到底是情歌还是唱自我的歌啊，就是在歌里面他有自我的迷失，有音乐的这种对音乐的感恩，然后以那种极有穿透性的声音来把这种情绪的张力体现出来，你完全不知道他就是这个小爱已经升华到了大爱了，就是因为实在是太大气了，整个的感觉。对，不为谁而唱，也不为谁而做，就是一首你能够在音乐当中能够看到很多很多面孔的这样一首作品吧。这首歌当年还拿了挺多奖的啊。这首歌是我安排的啊，朋友们，我就想在七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听这首歌。李斌是想听《我家门前有大海》，是不是又回到了当初刚刚走进小酒馆时候的样子？我家门前有大海，来自张震岳。

0: 爱的改变，来自雷光下。首歌记录了第36个故事的女主角朵儿想要离开安稳的工作去环游世界，歌曲也是在鼓励我们可以勇敢地追寻自己的全新的生命历程，重新书写自己的故事。
1: 嗨，

我们曾在课桌缝隙藏下星光，在晚风落日里诉说理想，所有跌跌撞撞的努力，所有并肩同行的温柔，都被盛夏定格，成为青春最珍贵的珍藏。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默契来自曾阳再这样。这首歌里面说到，爱情固然会带来很多的快乐，带来很多的欢愉，但同时也要爱自己，特别契合努力做自己他特别想要表达的观点。默契来自曾阳再这样，妈妈的歌谣。

漫漫的歌谣，来自莫西子诗。微雨想听的歌是不是想家了？虽然唱的是彝族语，但是我觉得里面的情感我们都能够听得懂。吕赫赫虽然没有冤气，但是有稍后金曲公告牌的好久不见，还有你提到的夜夜夜夜。

就是看，或者说说对比，也没有比那个夏天过得更精彩。每个人心底都有一个不一样的夏天，希望你们这个夏天过得跟那年夏天一样开心，或者比那年夏天还要开心。希望你们拥有这样的夏天，希望你们还有机会拥有这样的夏天。这个七月要过去了，明年的七月还会来吗？还会跟今年一样快乐吗？希望是吧。要跟你们说晚安了，好多朋友点的歌没来得及播的，我们下个月再说啊。冰雪都要晚安，爱音乐的 MC 晚安 ，Terry， 金狮子，李斌，艾轩儿，我叫你一声敢答应吗？吕赫赫，段贤，欣欣，风风雨雨来时路，蓝天白云，午夜不登楼，月眉梢，晨曦，还有晴 ，Lucky， 小雪 ，Thomas JP。玫瑰的故事，地球上的歌声，阿甘，丛林漫步者，熊孩子妈，雪孩子，宠你就是生活，大鹅，海棠飘飘，爱笑的橘子，小叶子，小猫西西，雄鹰，微雨 ，Thomas JP， 一只猫的旅行，企鹅传鹅，熊孩子妈。努力做自己，欣欣，龙游的那棵树，搜金，今天播过王苏泷，我看啊，19点播过王苏泷的，哎不是，是20点播的啊。昨晚我环游了地球，我叫你说敢答应吗？睡了天秤晚，港口今晚。我们就下个月见喽。On the wing, our city， 很清凉的一首歌，希望你们在下个周都拥有清凉的时刻、快乐的时刻，还有想我的时刻。8月再见了，拜拜，谢谢你们。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

0: 困住他们，成为致命凶器。
1: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0: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好休息，迎接明天更加美好的自己。午夜十二点，我是陈静飞，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祝你晚安。
1: 听众朋友们，音乐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

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水是生命的源泉，城市的命脉。为了地球上生命的延续，请节约用水。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7年，在汪峰做摇滚乐的第12个年头，发行了全新专辑《勇敢的心》，这是他对自己音乐历程的一次总结。希望借由这张专辑回归到摇滚乐的本质。他曾说，摇滚的本质不是叛逆，而是勇敢，勇敢地做自己，勇敢地坚守初心，勇敢地对抗所有的不美好。坚守良知需要一颗勇敢的心，坚守真诚需要一颗勇敢的心，坚守质朴需要一颗勇敢的心，坚守本色需要一颗勇敢的心。这首歌通过偏重低音和创新的编曲手法，展现了汪峰在音乐创新上的突破，增强了音乐的质感。键盘的运用提升了歌曲的整体气质，颗粒状电子音乐使歌曲在拉伸起伏间更具张力。多年来，每当这首歌在演唱会和音乐节上响起，总能引发全场合唱。它不只是一首广泛流传的摇滚歌曲，也是许多人面对困境时会穿上的一副精神铠甲。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7年的音乐作品，汪峰《勇敢的心》。

0: 全球好歌，力推最新热单。And this is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right here on Music Radio。
1: 欢迎来到本周的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我是 Lobo。Straight up， 网络全球新歌推荐给大家。Ready to ride the rhythm， searching new hits with me sparks the vibe。Let's get it started。
0: Number 10。
1: Country music 已经没有人听了吗 ？Of course not。乡村音乐早就进城了。
2: Country music's leveled up， now it's so on trend。
1: 这次更难得的是乡村牛仔女孩的声音 ，Ella Langley。For real， 她用最简单的呈现奉上了非常多的经典的现场。本周先来推荐她的歌，又高又壮又飒的 Ella Langley， 这位 Cool Girl， Shooting Texas。

Nine， 歌手 Alex Warren 非常励志的一个男生，2000年出生，却有着40多岁的人都不一定有的一些经历。有机会的话呢，我们会在平日的节目当中深挖他的成长故事，八卦一下，非常的不一般。Here's the tea， 这首歌是他写给自己老婆的礼物。怎么说呢？结婚还是要趁早，哪怕你是平凡还是不平凡，结婚生子都不难。本周第9位推荐 Alex Warren，Ordinary。

Number five， 本周的推荐曲目里，这首歌是特别有画面感的，总觉得光听可能没有办法诠释它的精彩。这是来自 Lil Uzi Vert 带来的年度新专的第一首敲门砖。What are you saying？可惜了呀，可惜了，我们是广播，这首歌绝对是视觉更有噱头。因为呢 MV 里面还邀请了著名的模特 Adriana Lima 作为顶级模特走秀。此外，时尚界的巨头 Marc Jacobs 也在视频中客串了。你就想吧，这几个时尚界的 icon 放在一起，顿时就是顶级的高阶秀场的即视感。星光熠熠不是乱说的哦。 Lil Uzi 更是将 Jersey Club 风格与法国歌手 Indila 的一首经典曲目Love Story 进行了巧妙的采样融合，全曲听起来有点抽象，但是风格确实是时尚味满满的。来吧，本周的第五位推荐 The Philadelphia rapper Lil Uzi dropped his 2025 new single What Are You Saying?

0: Number four.
1: 第四位推荐的是 Tate McRae 推出的单曲 Tit for Tat。听欧西哥呢，先教一下英文啦。这个 Tit for Tat 是个有点用的短语，意思呢是以牙还牙，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这是一种回应对手最好的短语，而且你越咬牙发音后劲儿就越大。感受一下 Tit for Tat, man。当然了，这首以牙还牙的歌推出，迅速呢就引起了歌迷和媒体的热烈讨论。许多人猜测这首歌是在暗指 Tate 和前任的关系。哦，果然音乐人最大的创作源泉都来自于感情的伤害。让我们来一起品品这个味道，来自塔姐 Tate McRae Tate

同样是写给自己的另一半的歌，下面这首推荐和塔杰克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是一首 country and folk music， 它叫做 Better Me For You。 这是来自一个超级阳光大男孩 Max McNeil， 从去年春天酝酿这首歌呢，也是从一个很小的概念开始。 Max 和他的团队成员呢，就深挖他对女朋友的真实感受，最终呈现了这首 Better Me For You。 因为 Max 的女友确实拥有棕色的眼睛，所以呢，这首歌里面就写进了棕色眼睛的元素，重复了几次，歌迷就记住了棕色的眼睛啊。像这首歌的名字里面甚至都已经加入到这样的一个棕色眼睛的元素在歌名当中，纯纯让 feedback 当家做主。我们来看国外的大众点评是否能改变行业。来听听这个旋律 Release Recently Better Me For You Brown Eyes From Max McNeil。

0: 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七点整。
1: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0: 台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王健，
3: 我是白玲。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2: 1936年7月27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工作问题，决定成立白军工作部，由周恩来负责。
3: 1936年7月27号，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朱德、关向英、贺龙、王震等为委员，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今天的《您好，行安》，您将听到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做出的重要指示在我市引起热烈反响。
3: 从思政小课堂走向社会大课堂，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回延安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2: 延安上半年经济平稳运行。
5: 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3: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在我市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坚持用严精神教书育人，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跟随本台记者艾小芳一起关注。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延安杨家岭福州希望小学坚持以红色资源铸魂育人，常态化开展读红色经典、讲红色故事、唱红色歌曲、访红色足迹系列活动，持续深化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理想信念教育和感恩励志教育。延安杨家岭福州希望小学大队辅导员拓飞龙：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今后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学校将严格落实健康第一理念，形成了大课间加社团加赛事加课程的健康体育融合模式，创编融合行为习惯与学科元素的特色课间操，护华学生健康成长，让学生真正动起来，心理强起来，努力把学校办成一所老百姓满意的家门口的好学校，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用心用情培养德智体美，
2: 则必须坚决防止。要本着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把惠民生、利长远的事做到位、做扎实，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把政绩立在人民群众心中。
8: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3: 正值七下八上的防汛。

0: 关键期，洛川县紧盯风险隐患，扎实推进防汛排查、河道清理和防溺水宣传等各项工作，全方位筑牢夏日安全防线。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发回的报道。
1: 在洛川县凤栖街道西贝新村，一大早村镇干部就组织带领村民对道路两旁排水沟的淤泥、杂草、碎石、枯枝等进行全面彻底清除，确保汛期防洪沟排水畅通。洛川县凤栖街道西贝新村党支部书记吴肖峰：
2: 这一阵子雨水太多了，太多垃圾了、石子了都丢到水区了，如果不及时清理，就敢把水路就给堵死。我想组织群众就把这石子垃圾清理了，排除风险隐患。
1: 同时，洛川县应急管理局联合洛川县水务局深入防汛主要分险区域的交口河镇辖区，开展防汛防溺水专项巡查，重点对溺水隐患点进行拉网式排查，在事故易发地段设立警示标识和安全围挡，并结合典型案例向周边群众宣讲防溺水安全知识，重点强化未成年人安全意识，全力守护孩子们平安度夏。洛川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主任李小平：
3: 通过开展暑假安全宣传教育活动，把安全知识种在学生家长的心里，有效提高了学生的安全意识和应急技能。
1: 此外，洛川县水务局也在全县野游和野钓高发的水利工程河道周围安装视频监控设备，实时关注河流水库的情况，利用自动感应海化装置，当人员接近时自动播放语音提醒，对人员进行劝离。洛川县水旱灾害防治监测中心主任张福军：
4: 在老河主要支流和水库周围建立了十几个视频监控，60套预警广播，28个预警站，对我们防汛起到了关键作用。尤其是进入汛期以来，通过平台在线监测，对涉水区域的人员活动可以进行预警提示，使其离开危险区，确保人员安全。
5: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6: 进入暑假，一批批高校学子背上行囊回到银安，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从革命旧址到田间地头，从敬老院到产业一线，他们把思政课堂搬到一线，在追寻红色足迹中感悟初心使命，在火热实践中锤炼过硬本领。来听本台记者安文轩的报道。
7: 暑假假期，李老二羊蹄生产基地便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来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师生们把暑期社会实践放到了这里，共同探讨一只羊蹄从街头小吃走向特色品牌的蝶变之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生陈泽杰：
8: 我们在日后的生活中也要像李老二一样不断的自我思考、自我精进，我们在对于自己的日后生活中，尤其是学习生活中，也要结合自身知识，然后了解明白自身长处，融入到国家和社会奉献中。
7: 而在川云酸菜面生产基地，创始人邱跃军的一番话让同学们对工匠精神有了更深的感悟。
9: 我们能走到今天靠的是两种精神。
1: 他了解到4岁的蒋平安父母重度残疾，长期靠打零工维持生计，家庭生活十分困难。他率先带头捐款，同时组织全院700多名师生开展爱心义卖活动，为小平安筹得善款20000多元。受助学生家长蒋平：
10: 非常感谢活宁县新区幼儿园这次对我们蒋平安的伸出援助之手的帮助，让他感受到这个社会的温暖，将来我们好好培养他，要懂得感恩，懂得回报社会，做一个阳光的小孩。
1: 在党建引领下，黄陵县新区幼儿园办学质量、支部建设水平持续提升，先后荣获5星级党支部、陕西省幼儿园文化建设试点示范基地等荣誉称号。面对来之不易的成绩，杨小芳没有停下奋进脚步，她持续深化党建加教研双向融合模式，打磨完善红色育人特色四部曲，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县域幼教红色教育经验。延安市优秀党务工作者、黄陵县新区幼儿园党支

0: 部书记杨小芳。
1: 教育是慢功夫，更是良心活儿。新时代赋予我们幼教党务工作者新的使命，我们将牢牢守住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把每一件平凡的小事做扎实、做温暖，用心呵护每一名幼儿成长，不辜负组织的信任、家长的托付。
2: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3: 身边的新鲜事儿，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市统计局日前发布上半年延安经济运行情况，上半年我市以精准施策为抓手，持续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全市生产总值1162.14亿元，同比增长 4.6%。
4: 记者从延安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在原有贴区业务基础上，近日住房公积金新增支付装修费、物业费、取暖费、购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车位购置费及地下储藏室购置费七项提取业务，进一步拓宽公积金使用场景，为缴存职工打造从置业安家到居家改善的全链条资金支撑，实现住房消费全周期保障。
3: 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陕西省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日前发布，我市企事业单位主持和参与的九项优秀科技成果荣获2025年度陕西省科学技术奖，其中主持完成的成果获得二等奖两项、三等奖两项，参与完成的成果获得一等奖两项、二等奖两项、三等奖一项。
4: 农业农村部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破3000亿斤，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我国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征省试点，截至目前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3: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 1.25 万亿元，汇集 1.69 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
4: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最新发布的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2025年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 10.5%， 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 8.8%。
3: 经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审定鉴定表明，鄂尔多斯伊辛霍洛国际机场实现整体净碳排放量达到了零碳机场标准，标志着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正式建成，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4: 7月25号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经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标志着这座享有千年瓷都美誉的历史文化名城正式。
5: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延安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6: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平 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纳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本栏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1: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0: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1: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0: 最新路况，
1: 最快资讯，
0: 最潮音乐，
1: 最热话题，
0: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1: 走路上说，
0: 每天早上7:30到9:00，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不见不散。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7:31，欢迎此刻继续分享我们的节目。一起分享到的是走路上说。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是一个阴天，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7度。了解完天气，来关注最新路况。目前观测到高新大道由西向北拥堵22米。更多的突发准确路况，拜托给此刻留守节目的您了，也可以通过热线或者是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告知我，来方便听友的出行了。节目的开始，分享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张靓颖《野心家》。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这个夏天去哪玩？答案全在沿新区。2026第三届潮动沿生活季，7月11日到8月9日，整整30天不重样。大剧院听摇滚，撸串喝啤酒，带娃玩水上泡泡趴。鲁艺公园逛水岸非遗市集，草坪听歌，柳萌宠参加狗拉松，人民公园滑板篮球赛，无厘头趣味挑战赛随便玩，上城华府夜市配露天电影，夏日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荧光夜跑、抖音话题赛，全龄段都能找到快乐。锁定延安新区，这下很有趣。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